0: 哦，干活了你啊，这叫你叫来。
1: 罗江东干位，阿发东路公路过，单位阿东高级。
2: 96.5 MHz。
1: 罗河东路外开店，发店你得懂。米那东把米蹦蹦米东来打吧，我努阿妹问米东来，阿脚家家米东来，罗努阿西米东来。